0: Did you know 5EBI holds a community broadcasting license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for Adelaide's diverse communities? That license is more than just permission to broadcast. It's a commitment to serve people from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backgrounds with programs that inform, educate, and connect communities. 5EBI was created to ensure multicultural voices continue to be heard on local radio. That means preserving language programs, sharing cultural traditions, promoting community event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to multicultural audiences. As a licensed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must stay true to its multicultural purpose and continue supporting diversity on the airwaves. Without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many communities would lose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local community life. By listening, volunteering, and supporting 5EBI, you help keep multicultural radio stro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5EBI, Adelaide's voice for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1: Hi, Michael Ritchie here. Join me Mondays from 1 to 2 p.m. for Sports Talk. The show is all about meeting and learning from athletes about their passion, interest and involvement in their chosen sport. So join me Mondays from 1 to 2 p.m. Sports Talk here on 5EBI FM 103.1. You can listen to the show on demand, but whatever you do, don't miss it.
2: Who hasn't heard of Croatia today? You heard of Tesla, Luka Modric, Split, Dubrovnik, Var, Zagreb. Well, you can hear a lot more in Croatian on our radio hour every Sunday from 12 to 1 and every Thursday from 5 to 7 in the afternoon, where you can hear lots of great music presented by Vlasta and Josip.
3: The 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supports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4: its member groups
3: and volunteers.
5: OK，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不土的土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查尔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会和观众一起重温经典歌曲，通过节目传递祝福，点播大家想听的歌曲。
5: 嗯，是的 ，Charles， 好像咱们俩好久没有一块儿做节目了。
6: 嗯，最近忙什么呢？
5: 对，我也想问你最近忙啥呢？
6: 最近看世界杯吧。
5: 我发现我虽然不怎么看世界杯啊，但是我身边的人都在看。嗯，而且你知道，在我工作的地方，我们一楼的大厅最近是好多人都抱着电脑，一边写那个一边写代码，然后一边看世界杯。世界杯现在是 BGM。
6: 啊，哎，为什么都在一楼啊？
5: 您说我们那个一楼有一个，我们一楼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厅，
6: 哦、
5: 对，大家就不在，对对对，有两个大屏幕，所以大家就不在自己办公室干活了。
6: 一起看球还是最快乐的。
5: 是的，是的。嗯，其实我觉得像我这样子，我觉得我甚至都不算伪球迷，我对足球是不太懂的啊，
6: 是吧？
5: 可能对对对，所以可能每一次世界杯，我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朋友圈给大家点赞，然后看一下结果。
6: 对，每次世界杯，我觉得还是会牵动全世界，可能几亿甚至十几亿人的这个心，因为世界杯的这种激情啊、热情啊，还是会非常。给每个人都会有带来一些很积极的影响。
5: 嗯，我知道你是对足球是蛮感兴趣的，而且好像还看过很多现场的比赛。
6: 那世界杯没看过，澳洲的看过的，
5: 澳洲的看。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要请你跟我，还包括跟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一些或者给我们科普科普，是吧？
6: 嗯，可以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以及之前世界杯的一些可能是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有趣的故事。
5: 嗯，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世界杯。 到今天为止的战况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四强已经是决出来了。
6: 对，
5: 嗯，
6: 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看到英格兰队2-1击败了挪威，阿根廷队呢又以3-1击败了瑞士，所以现在四强的席位全部都尘埃落定了。
5: 是英格兰、阿根廷和
6: 法国、西班牙。
5: 西班牙 ，OK， 那所以下一场是。
6: 下一场是法国对西班牙，阿根廷对英格兰。
5: 哦，所以他们的胜者就决出了这个能进决赛的两支球队。
6: 对的，而且这四支球队呢，之前都有世界杯夺冠的经历，都是豪门球队，所以他们之间的对决，我觉得也是会非常的精彩。
5: 哇哦，那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哎。
6: 对，你可以关注一下，早上早起一点看一下。
5: 我想知道这个早起是几点？
6: 5-6点。
5: 好像有点困难。不过我们说到世界杯啊，我们知道是现在全球应该算是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事之一了吧。
6: 对，
5: 嗯，每四年一次，大家都特别的关注。但是我听说其实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么的盛大。
6: 毕竟世界杯开始于1930年嘛，那个时候很多的
5: 100年了哎，
6: 对，交通啊、通讯啊都不是很发达，所以你突然说要举办一个全世界的这种足球比赛，那很多国家的第一反应啊，知道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我们不想去。
5: 为什么不想去呢？
6: 因为第一届世界杯它的举办地啊，被选择在了南美洲的乌拉圭，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国家在哪儿，那它南美洲的一个小小的拐角上面。现在你从可能从欧洲飞到乌拉圭都需要坐飞机10几个小时吧。
5: 对对对，
6: 你说100年前，
5: 嗯，
6: 飞机航空条件根本不成熟，你根本飞不到，你只能坐船。
5: 啊，那会儿这个坐船要坐多久？
6: 可能2到3个星期，而且是单程。
5: OK， 所以去参加比赛，我们不管比赛的结果，不管比赛的这个赛程有多久。就来回坐船可能就1个月时间就没有了。
6: 是的，加上之前的集训啊，然后再回来的时间啊，那就1到2个月是肯定的了。
5: 啊，而且我听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球员很多可能不是这种职业球员，对吧？
6: 对，可能兼职啊，平常还有别的工作呀。
5: 那他们可能请假都很困难。
6: 就不是职业的嘛，那时候职业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大家也没办法通过足球养活自己，所以要干别的事情来赚钱，对吧？
5: 啊，那最后这个第一届去了多少支球队？
6: 第一届有很多球队就直接就放弃了，包括像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都没有来。
5: 啊，
6: 最后真正来的现在有48队参赛世界杯，当时只有13队。
5: 所以当时是不是只要能来就进那个就能参加世界杯？
6: 是当时的欧洲球队呢，总共也就来了4个，都不到1/3，不像现在2/3都是欧洲队。
5: 啊，是哪四支？
6: 法国、比利时、罗马尼亚还有南斯拉夫。
5: 啊，哇哦！
6: 对，所以现在呢，可能是很多球队啊，你拼尽全力踢预选赛，踢了几年都不一定能晋级。
5: 是的，
6: 第一届世界杯是你能来就不错了。
5: 愿意花这个3周的时间坐船来。
6: 我请3周的假，我要坐船，我还要去踢比赛，可能到最后发现，哎，费用还得自己出，真的是为爱发电。
5: 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6: 是，
5: 嗯。那这四支球队他们是当时一块坐船去的乌拉圭。
6: 是他们从法国坐一艘船去的，4个队都在一块儿。
5: 哦，一艘船。
6: 对，
5: 哇哦，那这一艘船真是不容易啊！千万别出事儿，出事儿的话，
6: 直接少了4个队了。
5: 对对对，
6: 对，当时船上呢，不仅是有球员啊，
5: 嗯，
6: 包括世界杯的主要的组织人员、世界足联、国际足联的那些主席、记者、裁判，全部都在那艘船上。
5: 哇，这艘船。船，
6: 但是他们在去的时候，甚至在去的路上都不知道这个赛事能不能成功。
5: 哦，但是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其实感觉是很浪漫的一段旅程啊。
6: 大家可能对吧，在甲板上聊天啊，训练啊，然后看风景啊，然后一下子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要进行一个从来没有举行过的赛事。
5: 对，而且你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对不对？更没有直播，
6: 肯定是没有。那时候电视可能都不发达吧。
5: 他们可能在路上都不知道，去比赛的时候现场能有多少球迷来参加这个，对吧？可能都不知道。
6: 不仅是 参赛球队不知道，当时的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啊，他心里肯定也没有底啊，因为第一次嘛，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是会不会赔钱，会不会赚钱，有没有第二届，对吧？谁知道呢？所以他当时也是很小心啊，亲自带的冠军奖杯上船，随身保管。所以世界杯第一代的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了雷米特杯。
5: 哇哦，现在感觉真的很有画面感哦。
6: 是，现在的世界杯奖杯都有很多的安检措施，他还要过那个 X 光机。当年就是主席自己抱着他，
5: 亲自抱
6: 漂洋过海。
5: 我觉得现应该怎么说，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棒的这个盛世，这样的一场赛事，真的要很感谢当年的主席，当年的那些球员愿意，就像你说的
6: 非常的勇敢，
5: 对对对对对，
6: 愿意做出牺牲，然后
5: 是的，
6: 愿意为爱发电。而且第一届世界杯它也不像现在，它赛制是不成熟的，它没有预选赛，对吧，也没有电视直播，你球迷想知道消息至少要等到第二天看报纸，你隔得远一点可能得好几天之后才知道。
5: 哇哦，
6: 想知道一个结果也是很不容易的。
5: 是的是的，而且我还听说那个时候其实全世界这个足球都没有统一。
6: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嘛，不成熟，大家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球，也不知道这个球，对吧，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大家都会争论。
5: 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比赛的时候用谁的球？
6: 其他比赛的用球已经其实都已经不可考了，只有决赛是东道主乌拉圭进了决赛，另外一个球队是南美的阿根廷。
5: 哇哦，
6: 他们没办法统一，因为阿根廷呢认为自己的球比较好，乌拉圭呢认为自己的球更标准，所以争论没办法，比赛没办法开始，最后裁判说那我来折个中吧，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用乌拉圭的球。
5: 哦，太有意思了。
6: 对，所以一个球呢一人用半场，这种事儿今天不可能了，今天光那种正规的比赛用球都可能有几百个，
5: 是
6: 统一规格的。
5: 对对对，现在简直难以想象。那后来那个比赛的结果是？
6: 比赛结果很有意思啊，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的时候阿根廷还领先，下半场换了乌拉圭的球，乌拉圭最后还是赢了。
5: 哦，那所以大家还是对自己惯用的球还是比较熟悉
6: 的。
5: 是的，
6: 这个事情如果在今天的话可能已经网上已经
5: 吵翻天了。
6: 当然也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啊这个换球直接影响结果，但是这个故事确实是一段非常有趣的事情吧，在世界杯的历史上。
5: 对的对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虽然当时这个比赛不是非常的成熟，更像一群人为爱发电的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的一个实验，但是快一百年了对吧，到今年接近一百年的时间了，可能正是因为有当时的那十几支球队啊，我们今天才能看到一场这么棒的一个比赛。
6: 对，从当年十三支队啊到后面四十八个队啊，然后现在你飞机十几个小时就到，当时是十几天坐船，之前没有预选赛，现在可能预选赛会让很多人去关注，对吧？
5: 是的，
6: 用了一百年发展成今天的规模，世界杯也是真的很不容易。
5: 是的是的，说起这个世界杯啊，其实我经常听大家说到一个叫 Simpson 的预言，是不是？
6: 怎么说呢？这只是一个卡通片上面可能提过一些的内容，但是呢，他提到过他们去世界杯担任裁判呀，然后以及在当时动画片里的足球组织存在的腐败问题等等。但是就很巧合啊，这个动画片播出了之后呢，大概一年时间，国际足联真的爆发了动画片里面类似的这个调查，还或者说很多官员被逮捕，因为这个腐败嘛，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被提前预言的。
5: 哦，是这样子的。那好像我记得他是不是也曾经预言过比赛的一些结果？
6: 不是很清楚，但我记得他好像说说对了一次的冠军，所以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动画片是不是真的有对比赛有预言的效果？不过当时的冠军呢，也确实是世界级的强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巧合吧。
5: 啊，也可能是，其实就像我们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人在预言说这个比赛结果怎么样呀，等等，是吧？他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6: 我们回头看这些，其实所谓的预言只是某些细节比较像，内容可能你动画片播了几百集， 足够多之后，跟现实有巧合有相似也是很正常的。
5: 对对对，理解理解。嗯啊，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其实说了很多跟这个世界杯相关的相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要不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好吗？
6: 好的。

0: 临近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7.70澳元。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因为最高费用已从31.60澳元降至25澳元。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
2: 欢迎大家回到 FM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们正在和大家一起聊世界杯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3: 哎，对的，是的，刚刚呢 Charles 其实跟我们

0: 聊了1930年，接近100年前第一届的世界杯是如何漂洋过海诞生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更接近球员的故事吧。
0: 这个我很想听呢。
1: 首先我们聊一聊那些球星们在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些个人习惯吧。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些世界级球员每天都是，对吧，科学训练、营养管理、数据分析，所以他们不会去管那些所谓的幸运动作或者赛前仪式啊。但实际上呢，绝大部分的球员都有自己固定的赛前的准备方式。
0: 所以实际上他们还是有一些小的仪式感，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相信有一点玄学的那种感觉。是
1: 的，是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习惯吧。比如毕竟这些比赛的时候压力会很大嘛。
0: 是的是的，
1: 一些重复了很多年的动作或者陪伴了他们很多年的一些小物品，可能还是会给他们一些心理上面的稳定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这届最火的球员梅西啊，也是我们8届金球奖得主啊。很多球迷会看到每次阿根廷队从球员通道出场的时候，梅西总是会站在队伍后面的位置，甚至是最后一个再出来。
0: 就因为他是最重要的球员，压轴出场吗？
1: 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可能更多的也是他长期形成的个人习惯。他在比赛之前也会经常整理这个球袜呀、护腿板啊，再进入比赛状态。
0: 是这样子的。OK， 所以这种感觉就跟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咱俩有时候主持的时候，其实上场前虽然已经准备得很好了，还是觉得要再互相看一下，
1: 对，
0: 整理一下。
1: 并不是真的是这些衣服啊或者装备出了问题，但是就是给心里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比如说要开始了。
0: 是的。所以他们这个入场的方式不一样，很有意思哦。
1: 对，而且不同运动员进入状态的方式呢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喜欢自己坐那听音乐，有些人可能喜欢和队友讲话，有些人可能会闭目养神，对吧。梅西可能就更属于那种安静型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整理一下自己的一些装备啊。
1: 是的。
0: 那有没有不是这种安静型的？
1: 可能就是梅西的一个经常被拿来和梅西比较的人 C 罗
0: 啊，
1: 他有非常强的仪式感，他也有非常高度的自律。
0: 所以他的仪式感是他不是安静的，他喊一下是吗？
1: C 罗对他的个人标准就是可能会给自己鼓鼓劲儿，喊一声。对， C 罗呢长期保持非常严格的这个高度的训练习惯和饮食习惯。他反正每天吃饭基本就是鸡胸肉和蔬菜，别人在吃汉堡披萨的时候他在啃鸡胸肉。
0: 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难以想象。而且我曾经听过一个曾经是运动员的人说，他们那个鸡胸肉可不是咱们平常吃的那个什么什么煎炸，可好吃的，他们就是水煮鸡胸肉。
1: 是的，水煮鸡胸肉加西兰花。
0: 这个
1: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么长的职业生涯里面一直保持的非常好的身体条件和竞技状态，毕竟都已经40多岁了还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进球。
0: 所以现在想想，您看这个运动员，特别是优秀的运动员，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单单是饮食，我觉得我就难以接受。
1: 毕竟，对吧？你想达到一定的高度，你就要放弃一定的这个付出一定的代价。
0: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任何时候就是我们的摄影师抓拍他，就状态都非常的好，不管是哪个角度。
1: 他可能镜头感比较强，比较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吧，因为可能世界杯上的任何一个镜头都可能在全球直播，对吧。所以这也是球迷或者媒体调侃他的一种方式。现在每一张的赛场的照片都可能立刻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新闻的版面，或者短视频，或者表情包，都是有可能的。
0: 所以他是特别注重自己形象的。
1: 是的。
0: 还有你能再举举其他的运动员吗？
1: 刚才说到阿根廷我们就说说阿根廷的另外一位传奇球星马拉多纳。他呢，他的一些个人习惯是会长期佩戴一些有个人意义的这种手链或者护身符。
0: 这个也很有意思，很多人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小幸运物。
1: 对一些球员来讲，这个东西可能很旧了，他也不愿意换吧，因为 不管这东西值多少钱，
0: 嗯，
1: 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他就是陪伴过自己经历了什么。
0: 哦，我对马拉多纳最深的印象是他成为教练以后，我感觉他比那个球员还要紧张，或者说还要激动啊，经常在边上不断的走啊、挥手啊、跺脚啊，哇，那个情绪太，抓拍出来全是表情包。
1: 这可能就是曾经的顶级球员退役之后的感觉，因为如果这个球换他来，可能已经进了，所以他看得着急。
0: 啊，他也特别有意思，
1: 看比赛比自己踢比赛还累呢。
0: 啊，是，而且特别是这个教练，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因为你没有办法上场去改变比赛的结果了，所以你在场边只能等，等的时候会难受，会紧张，是很正常的。
0: 嗯那你能再举举其他的一些球员的例子吗？
1: 我们说一说之前的法国的球星齐达内吧，他。有一个很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他进入球场的时候习惯先迈左脚。
0: 所以他真的是要先迈左脚吗？
1: 其实这个故事呢，他本人从来没有确认过，就是有一些是媒体的记录啊，有一些是球迷常年经年累月的观察之后形成的一种说法。
0: 哦，因为先迈左脚其实就某一些地区啊，我知道他们到一些很特定的场合，然后呢，为了或者说很特别的一些地方，为了表示对这个场合这个地方的尊重，就会先迈左脚进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齐达内可能也是对我们比赛对球场的一个尊重？
1: 足球场上就是这样的，你的很多传统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能齐达内年轻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前辈啊先迈左脚，或者是先用别的方式进场，他可能也会模仿。
0: 哦，是这样子的。哎，我还听说啊，其实很多国家的这个赛前气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你比如说，另外一个世界级的强队巴西队，他们的赛前气氛和别人完全不同啊。可能别的队赛前更衣室里面啊好紧张，对吧？很安静，大家都。专注于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巴西队的给人感觉是他们在开派对，
0: 跳那个三八舞，
1: 对，
0: 是
1: 他们会可能播放音乐呀，或者大家一起唱歌呀，或者跳一个舞啊，所以别人比赛之前像准备考试，他们像准备去玩。
0: 哦，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感觉，他们经常比赛能给大家一些很非常精彩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呈现。
1: 这个属于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巴西人可能就觉得足球是给他们很快乐的感觉，帮助他们放松，给他们节奏。但是呢，真正到了比赛还是会紧张的，所以他们用音乐更多的是来消化这种紧张。
0: 啊，哎，而且我还发现啊，比赛的时候现场都有很多的球迷，然后很多球迷他们其实都会穿自己支持那个球队的衣服。
1: 对，球迷其实很多时候比球员还更迷信。你比如说这场穿了，下场我还得穿。我可能换了之后球队就被淘汰了，所以我打死也不换，天再热再冷我也不换。或者我进了球场我就绝对不换座位啊，或者我不接电话，我不去洗手间，因为你万一离开球队就丢球了，就输了，所以我宁可一直忍着我也不走。
0: 感觉球迷比那个球员更疯狂的感觉，好有意思。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支持球队的方式，你说他坐在那里他穿什么衣服跟场上比分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种仪式感说明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投入了比赛之中吧，他们觉得自己哪怕做一点点的事情也能给球队带来好运。
0: 哎，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在电梯遇到我楼上的一对这个老爷爷老奶奶，他们穿着自己支持的那个球队的衣服围巾，然后还有帽子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说你在阿德那你就这么穿的这么正式对吧，实际上他们的球队也不一定能知道，但是他就觉得说我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支持我的球队。
1: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稳定性，或者给自己更多的熟悉啊或者安定的感觉，都会让人更开心一点。毕竟足球不光是技术和体能，也比拼心理啊。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觉得可能足球或者说体育非常神奇也很有魅力的地方。你看我刚才说的我楼上的年纪很大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就坐在阿德莱德的家里看电视，但是他会觉得自己和几千公里以外的球场上的球员他们是在一起的，对吧？
1: 嗯
0: 嗯，特别有意思。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让我们听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嗯，
1: 也是跟世界杯有关的，当然它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创作的，不过每次在体育赛事中响起的时候呢，都能让人能够想到胜利和领奖台的感觉。它的名字叫 We Are The Champions。I think

0: 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 FM 103.1澳洲玩家电台。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世界杯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7: 是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 We Are the Champions。那其实啊，我们刚在放歌的时候啊 ，Charles 告诉我，冠军呢虽然很难，但是好像世界杯还有一个比拿冠军更难的事儿。
6: 就是卫冕
7: 啊，
6: 连续2届夺冠的意思。
7: 因为一支球队其实，想卫冕，也就是上一次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6: 是的。
7: 但是他这么厉害，下一次为什么更难呢？是。
6: 世界杯它4年才办一次嘛，大家都知道嘛。但是4年之中可能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你球员对吧，也是人，也会受伤，年纪也会大，对吧？教练也可能会换。那你既然夺了冠，那对手也会非常详细的去研究针对你的战术
7: 啊。而且可能对手也会有新的优秀的球员出来，对吧？
6: 对，所以世界杯历史上真正能够成功卫冕的球队啊，非常非常少。
7: 哦。而且好像我还听说进入2000年以后啊，真的非就是真的能卫冕的好像还有点，就别说卫冕了，好像有所谓的这个卫冕冠军的魔咒。
6: 对，怎么说呢，1998年的冠军法国队啊，在下一届世界杯2002年世界杯直接小组赛出局了。
7: 啊，哇哦。
6: 2006年的冠军意大利队呢，在下一届世界杯也是小组赛出局了。2010年的冠军西班牙队在2014年的世界杯也是小组赛出局了，还没完啊！2014年的冠军德国队在2018年也是小组赛出局了。所以说，你拿了世界冠军，下一届可能就直接被淘汰了。
7: 得小心一点，他们都没过小组赛。
6: 对，当然这也并不是真正的魔咒啊，因为毕竟世界杯那么竞争那么激烈嘛，这个魔咒后来还是被打破了。毕竟2002年的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下一届就进了8强，2018年的世界杯法国冠军法国队呢，在2022年还能打进决赛，但是最后差一点没能夺冠。
7: 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6: 是的。
7: 我们来说一下今年的卫冕冠军。
6: 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这一届也是进了4强的。所以
7: 实际上这个魔咒已经被打破了，是吧？
6: 还是要看自身实力。
7: 是的。而且呢，就像你看啊，刚才我们就说到，今年的这个4强已经决出来了，对吧？
6: 对，
7: 这4支球队都是非常厉害的。像我这个不怎么看球的，我都觉得他们特别的熟悉。
6: 对，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的大部分时候，还是那些传统的、熟悉的那些强队啊。
7: 比如说呢？
6: 比如说德国队，进过8次世界杯的决赛。
7: 哇哦！
6: 阿根廷队也经常出现在决赛，进过5次。
7: 哦，我记得德国队是你最喜欢的球队。
6: 是的，但这届踢得不好吧？
7: 但我们还是期待他后面有，未来会有更精彩的表现。然后阿根廷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他有很知名的球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马拉多纳和梅西。
6: 对，马拉多纳、梅西还有很多吧，非常非常多。所以不同的阿根廷队在不同年代也是被好几代球迷见证过，进过5次决赛嘛，至少有6到7代球迷一起见证过这件事情。
7: 所以虽然是这个球员换了一代又一代，然后球迷也是一代又一代，但是这些大家熟悉的强队总是在反复的出现。
6: 是的，
7: 而且呢，我还听说世界杯里面有几个数字也很特殊，对吧？
6: 对，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届世界杯呢，只有13个球队参加，这13个球队开启了世界杯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
7: 怎么说呢？13其实在西方的文化里不是一个特别吉利的数字。
6: 但它毕竟是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数字。
7: 对对对，还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数字呢？
6: 可能是让人非常震惊的一场比赛啊，2014年世界杯的半决赛，东道主巴西队在主场输了德国7个球。
7: 7个球，哇、哦！
6: 对，所以可能最大胆的编剧也不敢写7-1，对吧？
7: 对对，
6: 你最胆子最大的赌徒也不敢买7-1这样的比分。
7: 哦，那这个真是太神奇，我觉得可能至今来看都很少有这么大的比分的一个差距，
6: 而且还是在半决赛。
7: 是啊，
6: 再往下呢，就是数字十，因为很多著名的球星啊，都喜欢穿十号。比如说第一个球王贝利，到后面的马拉多纳，到齐达内，到梅西，他们都喜欢穿十号。所以呢，也是一个传统啊。十号呢，已经不只是球场上的一个号码了，它基本就是意味着球队的最核心的球员和关键人物才可以穿十号。
7: 哦，所以我就想起来，就其实我在看到有一些球迷，他们穿的就想穿那个十号。
6: 对，
7: 对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十号的意思是什么，它意味着是这个球队的一个核心、最灵魂的人物。
6: 是的，
7: 每一次世界杯其实除了这个夺冠的这个大热门以外，其实我知道大家还很期待，比如说有一些黑马呀。
6: 黑马其实就是不是那么传统的强队啊，或者说赛前不被人看好，但是他们一下子连克强敌，超出预期，这个成绩非常好。比如说2018年的克罗地亚队，从来没拿过世界杯，也没拿过任何大赛的冠军，但他们一路能进决赛，虽然输了，但是进了决赛。
7: 哇哦！
6: 2022年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也是成为了第一支能够打进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
7: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或者说他们算是运气吗？还是实力？你觉得？
6: 短期来说，在比赛里面说肯定会有运气的成分，但是这种黑马球队的出现啊，可能也就是反映了世界足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厉害的教练，有职业的联赛以及科学的训练体系，所以传统强队和那些其他球队之间的差距已经不像几十年之前那么绝对了。所以现在世界杯有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啊，是你强队可能输，弱队也可能赢，没有人能直接写好结局。
7: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最吸引大家的。
6: 对，这也是为什么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的原因。
7: 一场比赛虽然只有90分钟，对吧？但是呢，可能他的一次失误、一次反击、一张红牌或者一个点球都可能改变结果。
6: 是的，
7: 说到点球，其实刚才我跟 Charles 我们在聊啊，每次我觉得那个最后的点球大战，其实大家看的都很紧张。
6: 点球的压力很大的，你很可能你踢不进这个点球，你的球队就被淘汰了。而且点球肯定是会发生在比赛的120分钟之后，那个时候对于大家来说都很疲惫，都很累，但这个时候让你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再去踢个点球的话，你的心理层面会非常的有压力。
7: 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技能的体现，对心理要求也非常的高。
6: 对，如果你的心理不过关，可能就会直接把点球踢飞了。
7: 那其实我也经常有听说啊，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有一些很传奇的、非常明星的球员，都曾经罚丢掉一些关键的点球。
6: 是的，毕竟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在那个罚丢点球的人身上，所以他们虽然那么有名，但是也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7: 其实也就是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前面这个我们因为到点球一定是前面是平的，对吧？踢平的，那可能这些点球的球员前面可能也有很精彩的进球，
6: 再精彩也没有办法改变他可能罚丢了点球导致球队输球的这个现实。
7: 哦，那其实对他们自己的心理压力也是蛮大的。
6: 是的。
7: 嗯嗯嗯。我们来那个其实呢，今天我觉得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啊，讲了这么多，讲到这个卫冕冠军的一些魔咒啊，讲到一些幸运的数字呀，包括最后讲到这个点球，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刚才我说的一个词儿叫玄学啊，虽然呢，世界杯，我们不能说世界杯到底有没有玄学，但确实跟这个心理的关系是非常大的。也就是球员的训练，他可能不仅仅要考虑他们的身体的因素，他们的技能，更关键的是要如何训练一个强大的心脏。
6: 是的，毕竟其实所有的玄学背后，所谓的玄学都可以，都能找到一些解释的原因。比如说卫冕可能困难，那是因为对吧，竞争激烈加上时间长改变了球队。黑马的出现呢，代表着世界的足球发展越来越均衡。对，所以有时候呢是规律，有时候是概率，有时候就是偶然。所以你说世界杯充满玄学，你要倒不如去说它充满未知，因为你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下一秒他可能就进球了，下一秒他可能就受伤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它不是一个数学题。
7: 对，也就是这种没有标准答案，不是数学题，才让他能有这么多人喜欢。
6: 对
7: 对，这才是可能他的魅力之一啊。
6: 这也是为什么每届世界杯都会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和记忆。
7: 嗯，那我们是不是再稍微休息一下，再听一首歌？
6: 好，接下来让我们迎来今天第三首歌《Hall of Fame》。

0: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1:30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们今天聊的是世界杯那些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是的，那前面呢，Charles 跟我们聊了世界杯是怎么诞生的，聊了球员他们上场之前的这些小习惯、小仪式感，以及呢，刚才我们说到世界杯卫冕冠军的魔咒，还有一些黑马呀、巧合呀等等。
2: 那么我们最后一部分呢，让我们把目光从球员的成长移开，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人和那些发明在幕后改变了的世界杯。
3: 比如说哪一些发明？
2: 比如说红牌和黄牌是一开始是没有的。
3: 没有。
2: 对，
3: okay。
2: 因为早期没有这样的制度啊。直到1966年世界杯，当时裁判决定罚下一名球员，但是因为他们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所以现场沟通非常的混乱。球员呢，因为被罚下之后还没有离开球场，反而是和裁判在场上争论。
3: 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翻译吗？
2: 那个时候没有能够让球员立刻简单明了的明白他被罚下的这种制度，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
3: OK， 了解。那我想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不仅仅球员不明白，看台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2: 是的，所以有人就开始思考啊，要不要一种新的方式，也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用不同语言解释，所有人看一眼就能明白。
3: 这就是后来的我们讲这个什么黄牌警告，红牌罚下场。
2: 对，这个来自于英国的一个裁判在开车路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交通信号灯，他就觉得，黄牌代表黄色的警告，红牌呢，就是红绿灯里红色是停止。他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同样的颜色系统简单明了的运用到足球比赛中。
3: 所以这个黄牌和红牌是这么来的，是通过红绿灯来的。
2: 对，所以他们1970年世界杯才正式的开启了红黄牌的制度。
3: 1970年、
2: 这个灵感来自于生活中最普通的红绿灯，但是它却彻底的改变了足球裁判和观众和球员之间的沟通方式。
3: 对，你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虽然很简单，对吧？但是呢，我想全世界不管大家说什么样的语言都看得懂红绿灯。
2: 对，
3: 都知道什么意思。
2: 是的。
3: 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如果是红绿色盲怎么办？
2: 那应该也不会踢球的。
3: OK， 好的，那这个特别有意思。那你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吗？
2: 还有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加时赛和点球的制度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淘汰赛一场定胜负的时候，如果常规时间两队踢平就加时，再踢平就是点球。那以前呢？没有这个制度啊！如果踢平了，可能会安排重赛，找个时间，找个地点，双方再踢一场，
3: 再踢一场。
2: 对，但是这个很麻烦啊，你赛程很紧凑的，你不能大家永远等你们。如果你们再踢平了怎么办？对吧？
3: 对，
2: 甚至在早期的一些国际赛事，会使用抽签或者掷硬币的方式决定谁赢，
3: 这个就太
2: 对，非常的不公平，
3: 对，
2: 会产生很多的那种误解和矛盾呢、所以因为你这么重要的比赛到最后发现靠硬币来决定，这个没有办法，对，谁心里都不会服气的，对吧？
3: 对呀、
2: 很难接受啊。
3: 对，这个太有意思了。
2: 所以对、我们国际足联就觉得这种方法太靠运气了，不公平，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加时赛和点球的方式。
3: 那之前是真的是有球队是因为抽签或者抛硬币来决定胜负的吗？
2: 有啊，之前有的球队在打平了之后呢，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好像是听说有一个队并不会讲英语，所以选硬币的时候候选，结果选错了，最后被另外一个队晋级了。
3: 那就感觉更不公平了。
2: 是的。
3: 哦，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加时赛和点球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制度。
2: 对的。
3: 嗯，你记得首次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胜负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2: 大概是在1982年左右吧。
3: 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聊过了，对于要点球的那个球员，以及其实点球的时候守门员的压力也很大哦。
2: 但是他至少还有扑救的机会。
3: 嗯，对，但是至少也比之前说的这个抛硬币和抽签合理多了。
2: 是的，所以从那以后呢，世界杯也诞生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点球大战啊。有人可能罚进一个球一战成名，也有人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3: 嗯，是的，嗯，世界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这个非球迷啊，对世界杯印象特别深，或者说我第一次对世界杯有印象的，应该是跟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关。
2: 嗯，
3: 我记得应该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吧，有一届世界杯那首歌叫什么什么 Olé Olé Olé 那个。
2: 嗯，
3: 是吧，什么 Go Go Go 那首歌。
2: 嗯，
3: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的玩具，哎，他就是唱这个歌的。
2: 嗯，
3: 那个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世界杯。
2: 对，是，这也是世界杯除了比赛之外另外一样很容易能被普通人记住的东西，就是他的音乐，他的主题曲。嗯，你可能记不住那届是在哪儿办的，谁进了几个球，但是这个音乐一想起来呢，你就会有那种记忆。
3: 啊，是的，那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当然我们知道它也诞生了非常多非常多很知名的音乐，但是呢，它好像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对吧？
2: 对，它主题曲的存在就更加晚了，可能到1990年。
3: 哦，这么晚了。哦，
2: 当年呢，那首歌曲非常经典啊，叫做《意大利之夏》，所以很多老球迷可能一听到这首歌，就会回想到1990年世界杯的那种感觉。
3: 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或者说我觉得世界杯其实每一年的歌曲它都有那种让人感觉，因为球赛嘛，都是一种很激情，对吧，很奔放的，都有这种感觉，但同时呢又有一种很浪漫很怀旧的。嗯，应该是不同的，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音乐家都把他们对世界杯的理解赋予到这些主题曲当中去了。
2: 对，包括我们今天第一首听的那个首歌叫 Waving Flag。
3: 嗯嗯嗯，
2: 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官方主题曲吧，但它已经和2010年世界杯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公众记忆。
3: 哦，那这个世界杯主题曲还有没有哪一些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
2: 那可能是比如98年法国世界杯的叫生命之杯，以及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叫《瓦卡瓦卡》，大家我觉得应该都非常的耳熟能详的。
3: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音乐非常的神奇啊，就是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比赛的画面可能记得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这个歌一想起来，哎，那个夏天的这个记忆就回来了。
2: 是的，所以世界杯呢，主题曲记录的也不只是比赛，也是记录着不同年代的青春生活。
3: 说到主题曲，我觉得世界杯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吉祥物。
2: 嗯，世界杯上第一个正式的吉祥物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面出现了一只穿着英格兰队球衣的小狮子。
3: 哦，穿英格兰球这个足球的小狮子，它感觉很符合英格兰足球的这个印象。
2: 对，他一出现呢，就不但被用在赛场宣传啊，也被印在了比如说邮票啊、纪念品啊、广告啥都有。所以国际足联也发现啊，这个吉祥物也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之后的吉祥物种类也就变得越来越的丰富了。
3: 嗯，比如说有哪些不同的吉祥物的？
2: 可能有动物形象的，
3: 嗯，
2: 有小男孩形象的，也有符合当地传统文化专门设计的一种卡通形象的。
3: 哦，所以我相信对很多朋友，特别是那种你刚才说到卡通形象，也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我们不是很理解足球的一些规则，但是首先就喜欢上了这个吉祥物。
2: 对，也是吉祥物，也是能够让那些普通人啊和儿童啊是进入世界杯文化的一扇大门。
3: 说完这个吉祥物，其实我觉得说到世界杯，特别是近些年最大的一个变化，一定是 科技改变世界，是吧？
2: 对，科技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杯。
3: 啊，是的。比如说呢，有哪些？
2: 比如说，视频助理裁判叫 VAR。
3: 啊，
2: 对，他在2018年第一次被运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习惯啊，比赛一踢着踢着，裁判突然耳机里面说几句话，就跑到场边去看屏幕，然后大家都在等。但是呢，裁判看完之后回来会做出更加准确的判罚。比如到今天 VAR 依然存在一些争议啊，但它确实是减少了明显的误判，让关键的判罚更加准确。
3: 所以我们应该说，就是科技呢能提供更多的应该算是证据，对吧？就像你说，裁判到边上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2: 对
3: 对，提供了更多更精确的不同角度的证据来 support 我们的裁判如何来更准确的来做出决定。
2: 是的，所以世界杯现在也是体育科技集中展示的舞台。
3: 说起体育科技，除了你刚刚说到的 VAR， 我相信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
2: 对，有很多很多技术，其实也不光只是科技吧。世界杯也有一群人经常会被忽略，但是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世界杯也没办法顺利的去运转。你知道是谁吗？
3: 谁呢？
2: 是我们的场边的志愿者、摄影师和解说员。
3: 啊，
2: 对，每年世界杯都会有大量的志愿者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和球迷去提供帮助，负责接待啊、翻译啊、交通啊、场馆协助等等等等。他们肯定是没有奖金的了，但他们决定了很多人来到城市后的第一印象。
3: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你刚刚说到的摄影师，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可能就是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的，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这个摄影师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要判断位置啊、角度啊、时间啊，什么时候来按下这个快门把历史定格住。
2: 是的，所以一瞬间的照片呢，可能会流传几十上百年。
3: 啊，是的，是的，刚刚我们说到有志愿者、摄影师，还有解说员。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听他们自己喜欢的解说员来解说世界杯。
2: 是的，
3: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解说员，就是歌手苏醒。像我这个不怎么看世界杯的，我还是经常看他的解说。
2: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我觉得你应该也补了很多世界杯的知识。
3: 是的，是的。
4: Did you know 5EBI holds a community broadcasting license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for Adelaide's diverse communities? That license is more than just permission to broadcast. It's a commitment to serve people from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backgrounds with programs that inform, educate, and connect communities. 5EBI was created to ensure multicultural voices continue to be heard on local radio. That means preserving language programs, sharing cultural traditions, promoting community event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to multicultural audiences. As a licensed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must stay true to its multicultural purpose and continue supporting diversity on the airwaves. Without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many communities would lose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local community life. By listening, volunteering, and supporting 5EBI, you help keep multicultural radio stro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5EBI, Adelaide's voice for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